0: 以后就这么是领过队哦，
1: 知道？
0: 你慢慢结婚，
1: 知道？
0: 结婚了，
1: 知道？
0: 结婚了，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领过，我没啥了。
1: 不，这是什么呀，别来没。